0: Nostalgie présente.
1: Et si tu n'existais pas, dis-moi pour qui j'existerais.
0: Joe Dassin Story. Julien chante Joe Dassin le samedi 7 novembre au théâtre du Casino du Liban. Spectacle hommage à Joe Dassin, interprété par son fils Julien Dassin et ses musiciens. Assuré par Libano-Suisse. Produit par Star System et Touyoutoussi. Billets en vente au Ticketing Box Office et au Casino du Liban. Avec Nostalgie.
2: أجواء الويكند بتبلش على أغاني أغاني. عيشوا أحلى الفايبز مع أغاني ميكس.
3: شو رأيك أزدورة ألف الدنيا والنورة.
2: أجمل الأغاني لتبلشوا الويكند.
4: صلت من مخشلتش من وحدك. الله
5: قمري قمري قمري قمري ولا عليك. تنتني سألي عليك.
2: كل جمعة الساعة 8 المساء مع دي جي ماريل شليطة.